0: 物流的本质是连接与协同，我们聚焦货主运费情况，从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络是我们得体的专属福利，创造额外价值，智慧货运新体验。
1: 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不懂装懂。
3: 收到，请回复。
4: 家长，
5: 儿子，这家里的大葱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6: 第一趟。
7: 024961999，比如说抖音啊，快手搜索。哎，就哎，就这种薄薄的这种小卫衣，让我非常舒适的大自然啊、给予我们非摄氏度为主。像负心呐、灿烂的季节，大家伙出门的话，还是要管呢。从咱们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一下哈，从下周二，也就是十七高原等地的平均的昼夜温差，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日历哈，在十一，所以大家伙呢，这周日休息哈，然后呢，收拾收拾，叠一叠呀，正常薄厚的这个卫衣呀，还有然后呢，避免说这个温差较大，比如说行驶在咱们辽宁高速上遇到了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与咱们的节目来。

0: 这
1: 我知道错了。对了，阿蒙，
2: 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叫……
1: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
3: 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
5: 自己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罢工，长期熬夜。
7: 娘，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
8: 当然。
9: 坏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0: 我是没头脑。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
1: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听众朋友们，那么咱们都可以拨打这个节目的热线电话。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您对咱们辽宁，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怎么比如说啊，就是咱们长途的这个长安全，如果说您做一次及时的取的尸体，首先呢影响美观，那么其修复避免这个金属层啊，或者形式中呢也是承担着非常大的影视安全。那么第三点呢，是底盘的小隐患，避免说我这样的小加速，车辆各类这个油液的消耗或者添加。那么同时呢，制动液呀，非常注意哈，因为什么，它是咱们车辆的一个眼，那么咱们建议啊，检查的时候呢，俩给予更换，那同时保障咱们的引擎啊换，那确保咱们的引擎运行呢，也是车辆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咱们回来之后呢，自己的这个出行啊，都平安顺遂。那其实咱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呢保养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是不可忽略的。

0: 起回播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96199，辽宁高速
1: 异常大，这些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等乘车安全的首要步骤。坐垫
2: 变形，使用安全门逃离车辆是
1: 通道，推开车顶窗，由此逃生。
2: 最后提示大家，
1: 灭火器位置，并学会正确使用。
3: 好听，乘车，人的交响乐，忙碌变成噪音，打破了城。
4: 我到了，
5: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
6: 江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
6: 遵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
4: 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8: 没问题，亮可成凶器了。
4: 哦，好的。
9: 用你的方式，想。用你的方法加油干，
10: 搜更愉快，锁定您的声音。
11: 那么大家呢？节目热线电话024822。那么最后呢，大家也可以事儿哈，那咱们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小猫啊，就是能安静一点，然后呢你给点这个猫长时间的出门啊，或者说啊，同时呢喜欢这个啃咬啊抓爬各这火阴呢 火灾的起因。那么近日呢在湖北的荆州，哎，一处这个巨型的玩具，然后玩具中呢它有那家中的物品呢被这个烟呢熏了，水扑救也是快速的控制住了火势，那么蚊香的余温呢也是引燃火灾的事故。外出期间，两只这宠物狗呢在家啃残留的火源呢，居家的杂物啊，这人哎就这么多案例呢，哎，因为啊同时呢接触这个危险物品的概率，部门也是整理了贴合日常居家的电池充电宝、电动玩具等等，咱们啊堆积的杂物等等一系列的易燃的物品，哎，触碰这个厨具燃气电路引发。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外出啊私同时呢啊，家用的这个监管，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个外出日排查，然后呢收纳好这个危险物品。

0: 太好了，谢谢小王。
1: 医院，
2: 兄弟啊，
3: 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想象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作业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
6: 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
7: 量入为出是关键
8: 啊！我们赶紧回吧。
9: 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10: 声音猜答案。第一个，
11: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一晚，
1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
11: 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
13: 嗯，大肘子。
7: 每一天的早晨，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
14: 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早间本
15: 高速的24小时。

嗯，但是呢，却大大的忽略了咱们饮料里的这个隐形的糖超标。能呢，这危害啊要更大，分泌这个饱腹激素，那这样呢是没有任何的咀嚼感呢，身体也不会产生。那么其次呢，人体的代谢机制疼，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营养物质作为缓冲。那么同时呢，干扰这个胰岛素信号。那咱们河南省儿童医院的营养医师也是血糖，哎，波动幅度非常大。那么常吃个鲜榨果汁，然后呢不喝白开水，在的身体损伤啊，首先对于儿童呢，肝啊、高尿酸呐、啊、骨质流失啊等一，那么升高血脂啊、血糖啊，能和这个长期的饮用含糖饮水、淡茶水，日常购买饮品的时候呢，完整的果肉啊，保留这个完整的膳食习惯哈，少喝这个甜饮料啊、奶茶呀，4到8吧，然后呢。我喝甜饮料、甜奶茶，嗯，从根源吧，这喝奶茶什么的就当水喝了。但是这个0248236523，接下来呢，几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安全。
1: 汽车安全带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0: 一是通过安全带的延伸。
2: 这个带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3: 我来换轮胎。
4: 没问题，交。
5: 天气有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了。
7: 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8: 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
9: 白扔。
10: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1: 我是您说话，我是君成。
12: 啊，这个小长假呢，有幸啊，就正常4小时服务热线024-96。好了，那么今天10月9号哈，也是个不加任何绒的这个小外套，而且很暖，咱们觉得怎么样啊？最低温度呢还有个位数，大概是那毕竟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包括星期一，然后呢。尽管说最近这么几天在24-25度左右，那最低温大概是开始逐渐的这个降温，东西吧收拾着还行，但是呢，昨天是寒露的这个时节嘛，那咱们过去之后，我们真的要开始降温了。低温从这个预报上来看呢，有这个小幅，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任何的突发路况呢，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

0: 香挑选。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1: 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
2: 治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3: 来了。辽
4: 的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3: 寄钱来，我
5: 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
6: 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讲那过去的故事，
8: 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
9: 那车冒烟了，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0: 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9: 别
11: 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2: 你知，
13: 哎，这一天就没一。
14: 那么大家呢，无论是遇到了在咱们的社交媒体搜索辽宁高邮，来自于辽宁高速的前方快的车速啊，不是车速去了，咱们的高速机值守期间呢，疾控人员紧盯监控通行服务。全体人员以严谨细致的工作状态。那在咱们国庆假期

身份也是联系到了家属，帮助老人平安回家。那么夜幕下的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复一条司机留言的绿色小盾牌中呢间隔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改扩键呢，它主那大家呢可能看到去识别桥梁的位置所设，天开车没什么大事啊，定时的休息。但是晚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

0: baby, don't you cry.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交警通知：沈康高速柴湖站、法库站
1: 正好。
2: 驾驶轻型牵引挂车呢，有几条。
3: 同时应注意，在直线路段，发动机可产生最大扭矩，向失去控制，进而发生危险。
2: 挂车尾部的重量，
3: 一旦出现摇摆，不打方向，车辆摇摆的过程其实也有，因此倒车全程务必要得在人。在想反方向定律，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
5: 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
6: 爸，那这西红柿也不放，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
8: 可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9: 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
10: 我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1: 朋友们，欢迎回到有事您说话，我。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节目一下，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料电池货车的减免政策是来这个进行项目提交就可以业的呢填写车辆所属的企业名称。哎，其实这些东西呢，如果说我这么一说呢，您可能要跟大家就是再次的重申，期为三年，也就是从2025年的5月。可能很多尤其是新手的司机朋友，然后呢距离服务区2公里处呢，那需要逐步的减速至每小时40到咱们服务区之后呢，您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短，可能过一会儿你不得起来赶路啦。啊，其实它是比这个单纯的在车里头这那要避免这个强行并入逼近，那么避免这个低速就是小于每小时，远离这种大型的货车的停放。那个辽宁高速的服务区呢，一般都是配备。那俊成也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天没有睡好觉，我建议您呢，就是在咱们辽宁高速上，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说话，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美好的明天呢，也希望大家可以。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读完就超过两分，不信谣不传谣，不要
2: 走慢啊，
1: 那也不能连续并行。
2: 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3: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4: 大家好，艾迪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揣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解放军86201部队，他转任通并未就此停歇。相反，他先后在收费班长、票证处，
5: 没忘记部队生涯，那是我一生带领收费站团队不断前行。行、笑、说等
4: 无数个日夜，汗水和心血的汇集，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感激。
5: 我和爱人，他说：“爸爸，我心头愧疚不已。我本着多学、多看、多问。”
4: 收费员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收费模式，
5: 每个细节都力求做到最好，有利于队伍的长期发展，在此基础。
4: 花园口收费站的服务之，只有做到公正无私、廉洁奉，
5: 避免不了有的。

0: 家人。生活和工作中总是互帮互助，帮助站内
1: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2: 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好评，也
1: 承担责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等多项荣誉称号。这些荣誉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天的时光锚点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 谁家的闪电谁的脸出现。

0: 方向盘，小角度稳控行驶方向，维持车辆直线行驶。
1: 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
3: 危害无穷。而摇椅
4: 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肴健康进取乐逍遥乐。
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6: 整个下午追
1: 啊，这是咱家的新车吗？
7: 疯了、
1: 爸爸，
8: 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的。
9: 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10: 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
11: 咱们下面的这个时间呢，还是先跟大家说，咱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呢，有部分城市气温是下滑的，但是各地的最大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预计这样机高原地区平均的昼夜温差往往能厚秋裤啊，赶快找出来吧啊。一个个整齐的小圆洞，还有罪魁祸首是一种常见的农业。他说这个植物害虫为什么会专门啃且化蛹蜕变，对吧？必须呢寻，而且呢不多，随处自己的这个化蛹藏身的点，这也是放的车辆也是接连的中招，不少车主的隐患哈。那么针对车主关心的问题呢，是行道树啊，它是密切相关的，遮盖一层这个车衣。杜绝的做好规避和防护，就能够有效的放一首好听的歌也。

0: 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2: 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
3: 乱花渐欲迷人眼，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
5: 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
7: 神奇啊！

0: 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
2: 你追尾的？
3: 什么叫追尾啊？
2: 就是
3: 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上。
4: 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
5: 我们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
6: 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见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把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另外呢，续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 C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那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快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出，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还有那种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所以谨慎驾驶，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随之而来的

0: 家好，我是智博。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接下来要说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死了。擅自驾驶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就是如何快速找到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
1: 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警中，无论车辆发生故障还是出现情况后，如果车辆可以移动，应立即排的方法是：新走到车后150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3: 我少吃外卖，不卫生。
4: 我点的是连锁餐，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
5: 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6: 哎，
7: 到哪儿
8: 了？快到了，
9: 快点！
10: 3号，怎么看不到了？
11: 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12: 手机电量剩余20%，心情充电。
13: 妈，
14: 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止一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力。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
15: 陪伴，
16: 带您掌握最。
0: 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含课堂的内容。我们今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寺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开1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啊。你加水你指望他能赚得起闹呢吗？你猜一猜，咱水吧都不用弄，凡厕所那水免费给你。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多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也是固定米数，他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零二那个隆咚的事儿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

0: 子椅子，我是窗子，
1: 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
2: 我想把母亲的一人的狂妄
3: 挤得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

0: 暗房，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
1: 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发。
3: 在哪？
4: 嘿 Siri，
5: 教会了母亲用神。
6: 我呀，
7: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
8: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
9: 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0: 您正在收听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
11: 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我定好我们的节目了，去走行京哈高速的啊，当然咱们这主要还是以京哈高速，能说有点忘了，说哎呦当天我听的啥玩意儿，哎，就打这电话来进行咨询就行了。之后呢直接问，你好，我马上我要通行就得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如果说您还喜欢刷短视频的话，欢迎大家呢在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是你想在室内开车，今天又来提这茬呢，是因为啊，就是最不应该这么问，应该找出他手法的话要出意外了，对吧？这该大货车的驾驶员还在转向避让中，这个向太恶劣了。你想想，如果大车为了避让他速，又是这个情况。你看看各位，当被问，我真是啊，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那黄某，就是该驾驶人黄某，因为我们规范操作里面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别了一下，他也是引发交通事故的这个头号，无视交通规则强行并道，这种行为呢，不，您就琢磨吧，这个概率到底是有多大？希望大家呢都忙入到课间时间，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

我是智博。路上，如果说您遇到了麻烦的话，也那当然求助的话，最方便快捷还是拨打。这个危险程度跟他这个相比啊，有过之而停在了行车道。注意是行车道。哎，睡觉呢，睡大抱着煤气罐睡觉的感觉了，那简直就是。但执法人员呢，也是对他进行了一波这个普法。当然啊，各位也是做出了一些相应短暂的失神，完全的丧失车辆的控制权。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但是啊，你这困了的话，咱就别讲究那么些了。然后呢，我们要将空调啊调脑供血不足，实用的一个技巧。反正大家你就看，你就习惯用，已经是非常非常困倦了，极度疲劳了的，以这为生的。一定提醒他，对不对啊？所以说各位 C 的同学们哈，确实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办理 ETC 的呢，不一定有风险，不保修。所以说呢，家人总开车的也跟他们好好说一说，咱倒。

0: 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1: 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
2: 务，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
1: 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
3: 启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
1: 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
4: 区的沉浸式深度体验，
1: 让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
5: 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
6: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
6: 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
7: 正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
7: 同比增长29.4%。此外，
8: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
9: 特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
10: 制造的一个作用。
9: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
6: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0%，
11: 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
12: 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
0: 我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
13: 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
14: 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

0: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
1: 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
2: 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支
3: 出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
4: 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6: 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7: 空气。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
8: 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通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
9: 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
8: 人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
4: 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
1: 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
10: 二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是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
8: 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
11: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
12: 北京时间，
13: 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0年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八号首度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5: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1: 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格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
14: 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
1: 城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是。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000，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
15: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今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000，
2: 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
15: 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入投资误区，
16: 央行看重的是去满目跟风，容易买在半，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
3: 不，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计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
15: 基底部，
3: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
15: 通胀与波动风险。
3: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
15: 周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1: 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这里还是正在直播，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
17: 便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说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
18: 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
19: 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顶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
20: 皮皮，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
21: 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
17: 这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
21: 好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
17: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
22: 我觉得像客户的非固定性质，现在话你平台。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有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别人
1: 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
5: 中国之声新闻
1: 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23: 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
24: 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

0: 盐又吃得多了，也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就出现了血液粘稠度增高，
1: 损伤了细胞，它就这个地方就少了一个，那么就会有一个形成非典型腺瘤样增生啊。这次再改变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不变了，有的人抽烟喝酒八九十岁没问题，你凭什么说啊？所以说与其我们奢望我们自己是那种
2: 概念呢，就是我们得了一种很重要的病，那时候吸收不了食物，那么大家想想能年轻永远的健康，这样老运化水谷的能力减弱，而水谷直陈呢认为这时候我们脾胃虚弱而会产生，患者呢他原来啊爱生气，这个啊而且呢是不是给你补点啥呢，就估计你的脾胃更加被湿伤，补也要看情况。如果出现
3: 心肌梗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心肌梗死是心脏的绝大部分的心脏动脉血管闭塞的原因，就是血，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管垃圾。这个斑块有大有小，是怎么来的呢？血管内的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有没有斑块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冠，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同时那么通过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能够具体的看健康生活。所以说心肌梗死更早的预兆，就发生心肌梗死的人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
4: 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氨糖的做事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氨糖，秘书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的选择这种保健品等等。
5: 但是呢，我们抛开其他的所有因素，我们有非常好的帮助，但是啊得有，并且呢你的身体的体重指标甚至呢出现心梗这样的问题，导致呢中脘的狭窄，还会导致你血栓的出现，导致如果你吃的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均衡的情况下，你的功能增强，血管的弹性不至于呢血管很快的就得。但是你真的去统计一下全世界的运动员，第二个点就是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运动会容易出现这种恶性的疾病，那统计饮食真的说不上是很健康。其实

0: 心梗的人了，所以说他自己就不抽了。从这个角度讲，也提醒着广大手机前面的朋友，咱也不是一病心梗到梗，所以说特别拿出来高糖或导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建议那些脾气大的人自己改一改，为自己，为了家人。
1: 口感再和这个肉搭配在一起，个点啊，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不用操心。
2: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
3: 西站双向入口、葫芦岛站至南票站、山瑜伽站双向入口。阴道
2: 给你。